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榴莲俱乐部啊。咁有听开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啦，其实都知道啦，我其实都几中意唱歌啦，有时候都会同其他 DJ 一齐去唱卡拉 OK 啊等等啦。咁其实呢个兴趣咧系我出嚟社会之后啦先至有嘅，但系我比较细个嘅时候，好似中学阶段啊，都有被逼参加过一啲合唱团啦，好似中学时候啲圣诞联欢会啊，或者毕业时候啊，我哋个班啊都会去唱下歌咁样啦。但系当时我就唔系好识唱嘅，都系人哋唱咩或者唱咩咁样啦。到咗嚟到 Brisbane 呢度啦，就想 pick up 翻呢样嘢合唱团呢样嘢啊。咁我就最近就同一个朋友就谂啦，不如去揾下一个合唱团一齐参加啦。咁我就喺机缘巧合之下啦，喺网上面咧就揾到一个叫布里斯本青年合唱团嘅团体啦。咁我就去参加咗佢一个 session 啊。成个 session 我其实都觉得几有趣嘅，即系除咗唱歌嘅部分系好玩之外啦，好多嘅团员啦都好 nice 啦，例如见我舞谱啊，都会主动咁样 send 俾我啊。或者去教我點樣去睇譜咁樣嘅，咁今日啦，我哋就請咗呢個合唱團嘅團長上嚟同我哋傾偈啊。不過喺揾呢個團長傾偈之前啦，我哋呢個時候啦，就首先播一首歌同播翻個廣告先啦，轉頭翻嚟再繼續榴蓮俱樂部啊。
1: 有一天，我發現自戀資格。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希望呢个歌俾到力量你。

0: Good night， 多谢你哋。
1: Hello， 又翻到嚟流年俱乐部啦。咁我哋今日好荣幸啦，有布里斯本青年合唱团嘅团长 Kelly 上嚟同我哋分享啊。Kelly 你好啊。
2: 大家好，我系 Kelly。
1: 咁啦，你就系呢个合唱团嘅团长。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合唱团系一个咩嘅合唱团嚟嘅咧？
2: 首先咧，我哋合唱团系专门for华人嘅一个青年合唱团。我哋嘅团员嘅年龄区间咧，大概喺18到50岁之间啦。咁、我哋主要唱嘅作品咧，佢系偏流行性嘅歌曲比较多。
1: 嗯，我想问一下呢、這个合唱团，你哋系成立咗几耐咧？
2: 我哋系从2025年10月15日开始嘅第一次排练啦。咁我哋即将会迎来1周年庆，咁届时我哋将会举办周年回报性嘅一个演出啦。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1: 其实个合唱团都唔系话成立咗好耐啦，但系就喂就嚟1周年，都其实当中都好多唔同嘅故事都发生咗啦。咁呢个其实我哋都可以之后咧继续问下 Kelly 嘅。咁首先我就想知道啦，点解你会想成立呢个合唱团呢？
2: 其实咧创立嘅初心非常之简单啦，就系、是。我真的好想好想翻去合唱团唱歌。
1: 嗯，你本身都好有一个合唱团经验，即系
2: 系。
1: 嗯，你当初系有几多人同你一起去策划呢样嘢啊？
2: 当初嘅话咧，基本上我哋大概差唔多3-4个人啦。
1: 嗯，
2: 但系我系主要嘅一个执行人员。
1: 嗯
2: 咁样咯，
1: 由你有呢个想法到呢个合唱团真系成立咗啦，当中系隔咗几耐咧？
2: 其实我哋仅仅用咗1个月嘅时间去筹备，
1: 好劲喎！
2: 1个月之后，我哋就开始排练啦，就成立啦呢个团。
1: 即系讲紧呢个合唱团，除咗话你有你啲幕后搞手之外，其实都有啲好紧要嘅人，例如话个指挥啊，或者系个弹琴嗰、那个，你全部都喺1个月之内揾得到。
2: 包括揾场地啦，包括去问有冇人感兴趣参加一个合唱团啊呢一样嘢，就系1个月。
1: 咁你嘅行动力都。超级劲，可以话
2: 系。
1: 你当初啱啱成立嘅时候咧，嘅团员有几多个咧？
2: 啱啱成立，直到而家，我哋目前正式团员咧有接近60位嘅。但系咧目前嚟讲咧，男仔都系比较少啦，所以咧喺呢度咧。我都可以想要趁呢个机会，想要征集更多嘅男生朋友加入我哋。
1: 系咪男仔都比较怕丑咧，唔想唱歌咧？
2: 几个原因啦。首先咧，如果后生人嘅话咧，佢哋比较愿意自己去独唱，自己夹 band。如果系有啲大小朋友嗰啲有结咗婚啊、有家庭嗰啲男士咧，佢哋可能。要需要照顾家庭比较多，包括他们工作上面都比较繁忙嘛，所以呢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去找到一个男生朋友去加入我们的团这样。
1: 嗯，那就要呼吁一下，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加入，特别是男仔啊，就请联络一下 Kelly 啦。
2: 没错啦。
1: 那当初你说1个月就说已经成了团啦，那其实可不可以说你招募团员那方面其实都没什么困难出现呢？
2: 对于我来讲，其实都比较 lucky 的，因为当初我们是通过发广告的方式，比如说发在小红书上面去招募这个成员，那估不到在这里真的会有这么多人去热爱这个合唱团，或者是真的很想很想去唱歌的，甚至乎我们有一位成员是从高考过来的。
1: 每个练习都在高考上来，
2: 没错啦，每个星期三晚黑例牌开车山长水远从高考过来。
1: 咁佢真系非常中意唱歌嘅人啦，系啦。你哋合唱团咧系每个星期系练几多日啊？
2: 我哋系咁样样，我哋每个星期咧就系逢礼拜三嘅晚黑6:30到8:30嘅训练。 每個禮拜得過一次。咁通常我哋排練嘅流程咧，一般都會分三步走啦。首先咧，會進行一個基本嘅一個練聲嘅一個練習，即係類似於運動前一個熱身嘅一個步驟。咁跟住咧就係關於一個和聲嘅訓練啦。咁兩個 part 咧，大概會佔用一個鐘嘅時間。跟住咧，我哋就會正式咁樣開始一個作品嘅排練啦。
1: 嗱，我想問一下啦，你個合唱團啦，有男有女啦，咁佢哋其實點樣分開要唱啲咩嘅咧？
2: 首先咧，我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關於合唱團一個性質嘅。我哋係屬於一個混聲嘅合唱團啦。當然佢有同聲合唱團，咩叫做同聲合唱團呢？就係、是比如全男班或者全女班，或者係一啲小朋友嘅一啲同聲兒童嘅
1: 童嘅童
2: 嘅童。咁我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混聲合唱團係屬於佢有男有女啊。一個標準的混聲合唱團呢，通常是由四個聲部去組成的嘛，就好像起樓那樣，它需要共同支撐起一個豐富的音樂和聲啦。那這四個聲部分別就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低音、簡稱呢就是SATB 咁樣樣咯，所以喺絕大數嘅合唱作品入邊，佢係一個基本嘅配置嚟嘅。咁我哋招募成員嘅第一個動作就會根據佢嘅聲音嘅特性咧，去匹配佢最適合嘅聲部啦。
1: 點樣去匹配咧？你而家聽緊我把聲，你覺唔覺得我係一個男高音定男低音？
2: 我哋首先咧會通過一啲練聲嘅一啲練習咧，去聽佢把聲嘅特性係點樣樣。咁樣咧，我哋就可以知道佢係到底係屬於唱高音嘅咧，或者係定係唱低音啊咁樣咯。
1: 咁入團嘅話咧，有冇啲咩要求啊？例如有啲人其實可能話喂，我好中意唱歌，但係我冇合唱嘅經驗啊，或者我從來都冇訓練過點樣去唱歌，佢哋可唔可以參加咧？
2: 入團有咩要求嘅話咧？目前嚟講，入團係冇咩特別嘅要求嘅，但係未來嘅話，我哋因為而家成員已經接近飽和嘅狀態啦嘛，我哋會有少少要求。基本上我哋就會測試佢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嘅聲音嘅特性如何。第二樣嘢咧就係睇下佢有冇基本嘅一個讀譜嘅能力，因為依樣嘢係對一個合唱團係比較重要嘅一個因素。
1: 喂，我記得咧，我去練嗰日咧，我係咪已經成功過咗呢個睇譜嗰一關噶啦？
2: 冇錯。
1: 係啦，仲爭呢個睇我把聲係啲咩？
2: 係。
1: 係啦。咁如果話咧我嚟嗰個人過咗把聲啊，都其實都仲識少少睇譜啦，成功咁入咗團啦，但係其實對合唱團嗰啲嘢就唔係太熟悉啦。例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例如一首歌我好熟呢首歌，但係合唱團唱嘅話咧，其實唔係嗰個歌嘅原來嗰個 melody 嚟嘅喎。咁樣會唔會話有啲個別嘅指導可以教一下呢個人咧？
2: 當然啦，我哋首先咧會有聲部長會提前將一個作品通篇咁樣同自己聲部嘅人去過一次嘅。咁咧，我哋仲有一個咧由團員自發建立的一個音樂成長的計劃，它的目的呢就是幫助一些沒有基礎的一些朋友呢進行一個讀譜的練習，比如說教他們認識什麼是五線譜呀，究竟怎樣讀這個五線譜呀，它的那個作品裡面的節奏是怎樣呀，一份譜裡面有什麼音樂上的表達的方式呀，還有呢如何在和聲入邊做依個配合呀之類嘅嗰啲嘢，我哋嘅團員好犀利，佢都會教你哋。
1: 哇，聽落咧一個合唱團其實都有好多嘢要學啦。其實如果我淨係去話一個星期去一次，其實夠唔夠咧？
2: 坦白嚟講咧，一個星期得咁兩個鐘嘅訓練其實係唔係幾夠嘅，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哋係一個社會性娛樂性嘅一個團體。如果我再放太即係話 再多啲嘅時間咧，團員都未必有咁多時間去參加我哋嘅排練。
1: 係啊，未必會參加添。如果你太扯嘅話，
2: 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太大嘅壓力。
1: 係啦，但如果自己真係好想去練多啲啊，或者進步嘅話，就可以揾個聲部長去個別咁樣去練習。
2: 係，我哋其實私底下我哋會自己組織一啲排練嘅。
1: 嗯，
2: 我哋偷偷地喺背後其實係有做努力嘅一樣。
1: 係啦。如果真係想係唱好啲歌咧，就真係要平時落多啲心機啦。
2: 冇錯啦，
1: 係啦。你哋個合唱團咧，呢十個月啦，主要係唱啲咩歌咧？
2: 作為一個社會娛樂性質嘅合唱團啦，我哋嘅選曲大部分都係以流行風格嘅作品為主。啊，比如話啦嚇，王菲嘅《如願》啦，啊，《世界贈於我的》啦。比如话，亦都有唱过日文歌啦，《天空之城》。相信将来咧，我哋系有机会都会演唱到粤语嘅作品嘅，
1: 即系广东歌。
2: Yes，
1: 系啦。咁当中其实个团员有几多人会本身已经识广东话咧？
2: 我哋嘅指挥啦，包括我自己啦，都系识广东话嘅。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不是很懂。我們希望未來可以有多些廣東話的朋友可以加入我們。
1: 是的，即是當拿日文歌來做個例子，你們教這首日文歌的時候，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懂日文，你們怎樣去反而不是？
2: 我們剛剛好有團員是懂得日文的，其實。所以他們其實可以教我們那個日文。而且唱歌的話，他不一定非要懂得那個語言才可以唱那首歌，包括我以前自己的話呢，我唱很多那些意大利文的歌啊，其實都可以有辦法可以唱得到的。
1: 你是唱完都不知道意大利文
2: 其實
1: 是
2: 不知道什麼意思咯
1: 但就比較是死記這樣
2: 是啦，我們可以注音嘛。
1: 厲害喔，OK， 我都懂日文，我都可以教大家怎樣去讀是啦。你哋選歌嘅話咧，會唔會話有啲咩標準？係你自己中意多啲一團員，大家都會有啲可以選擇啦，定係指揮會覺得呢首啱大家多啲啊？去點樣去揀咧？
2: 選歌咧，首先我哋會從兩個角度去考慮啦。首先我哋會考慮到團員嘅一個喜愛度，同時咧我哋會從專業嘅角度去講咧，都會根據目前團員的演唱的水平綜合性這樣去做一個選擇的。
1: 即是說其實選歌之前團員都知道你會有些什麼可以給他們選，是不是？
2: 我們會先去問一下他們想要唱什麼歌啊。他們有時候他們想唱的歌我們未必可以即刻唱到的嘛，因為我們要根據我們的水平去做一個歌曲的選擇。我們這兩個標準我們都會衡量的，因為我們都很關心團員的一個對這首歌是不是有一個就是想要唱它的意願的，這樣東西很重要。去問一下他們想要唱什麼歌啊。他們有時候他們想唱的歌我們未必可以即刻唱到的嘛，因為我們要根據我們的水平去做一個歌曲的選擇。我們這兩個標準我們都會衡量的，因為我們都很關心團員的一個

0: 哋喺建團嘅第二個月，我哋就參加咗第一個球類賽事嘅開幕式嘅演出啦。
1: 咁勁，
0: 係
1: 兩個月喎、
0: 哦，係嘅，
1: 係啦，唱咗啲咩歌？
0: 當其時我哋唱嘅係《世界贈於我的》。
1: 嗯
0: 嗯，咁咧我哋又參加咗喺二月份嗰陣參加咗一個春節嘅演出。
1: 嗯。
0: 跟住第三個演出咧，係關於一個教育展，我哋做咗一個展唱嘅一個活動。
1: 咁其實大家嘅演出經驗其實都算多啦，呢十個月已經有三個演出啦喎。
0: 喺未來嘅一個月咧，我哋會有更大嘅舞台啦。喺九月份個時候咧，我哋會有一個中秋節嘅一個晚宴嘅演出啦。同埋我哋亦都受邀參加咗，準備參加一個昆士蘭嘅合唱節，
1: 都係九月嘅，
0: 都係九月。
1: 哦，可唔可以劇透下你哋會唱咩歌啊？
0: 比如話如願，
1: 如願啦，係啦。
0: 其他嘅話咧，歡迎大家去買飛。
1: 咁啊，
0: 昆士蘭合唱節咧，我可以喺度宣傳下，我哋係九月二十六號啦，嘅晚黑七點到九點鐘喺嗰個 Logan 嘅會展中心嗰度，會有呢個演出。如果需要去想要睇我哋演出嘅朋友咧，可以聯繫我哋小紅書布里斯班青年合唱團，去進行呢個購票。
1: 都大家如果未去參加嘅話，都可以去睇下，睇下會唔會係一個你想參加嘅合唱團啊？
0: 係啦，係啦。
1: Kelly， 你覺得啦，呢個合唱團合唱嗰部分最重要嘅係啲咩咧？
0: 首先合唱最重要嘅咧，唔係每一個人唱得幾好。而是大家可不可以聽到彼此。合唱團最看重的三個要素呢，首先是聆聽、配合和團隊感。一個人唱得好呢，並不代表呢合唱就一定好聽的。合唱裡面呢，每一個人都要知道何時應該突出，何時應該收一點，亦都要除了要聽自己的聲音，同時都要聽到旁边的人，甚至乎他要听到整个团队的声音。我觉得这个都是合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必须要放低我自己，要变成我们。尤其是如果团员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甚至乎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合唱的经验的情况下，最后可以企喺一齐唱成一个声音，呢件事本身就好完美。
1: 即系大家本身嘅声线都唔同啊，讲嘢嘅大细声都唔同啊。我哋点样去通过训练令到大家可以统一呢个声线咧，就系一个合唱团要做嘅嘢啦。
0: 系啦，
1: 都几得意，同埋都要花好多时间先可以做到呢样嘢。
0: 冇错，呢个唔系你參加一次兩次排練就可以得到結果的一件事，這個是一個長期需要一個長期磨合的一件事。
1: Kelly， 你想呢這個合唱團，你將來你的目標是想它發展成一個怎樣的模樣呢？
0: 未來我們希望啦，將 Brisbane Youth Choir 做成一個更加穩定可以持續發展的一個青年合唱團。首先呢，我們希望可以繼續招募團員啦，令到更多唱歌即使是沒有任何合唱經驗的人都有機會可以加入我們的團體。我們不希望合唱團只是一個屬於本身就會唱歌的人，而是希望呢成為一個大家可以一起學習、一起進步的地方啦。那第二點呢，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不同类型的一个演出，除了正式的音乐会之外呢，都希望我们可以参加到一些社区的活动啊，可以参与到一些文化包括学校的一些活动，以及一些呢比较特别的场合，令到合唱这件事呢可以真正地走入一个社区里面咯。那第三点呢，就是在音乐上我们希望可以尝试到更多元的作品，包括一些中文的歌曲、英文的歌曲、广东歌，以及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慢慢建立属于我们 Brisbane Youth Choir 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 最後的最後。

0: 我哋當然希望未來可以同其他學校、其他嘅合唱團，比如話嚟自 Melbourne、嚟自Sydney， 甚至乎係香港、大陸同埋一啲音樂人，以及唔同社區嘅組織合作。令到團員有更多的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希望幾年之後回頭看我們 Brisbane Youth Choir 不單只是一個可以唱歌的團體，而是一個可以令到年輕人可以找到朋友，可以建立到他們的自信，可以學習合作，亦都因為音樂產生一個歸屬感的一個地方。
1: 是的，我都覺得呢一個團體，特別是一個華人的團體，是對這個社會很重要，因為我們通常華人都是移民過來的嘛，的有沒有朋友啊，又不認識人啊，
0: 沒錯，
1: 如果在這個合唱團認識到朋友又好啦，還有我聽你說就是說想有多些演出的機會啦，那這方面應該就是你接下來會比較注重的工作啦，你會將會非常之忙碌喔、
0: 啊、是啦
1: 是啦，喂，你有沒有想過呢將這個合唱團跳出 Brisbane 啊？
0: 其實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呢我自细就是参加一个合唱团长大的。咁呢我是从学校同埋少年宫的合唱团开始，跟住就收唔到科啦，一直到而家啦。係啦。
1: 咁就係希望你可以都令大家有同样嘅经验啦，甚至乎唔单止本地演出，也可能去其他 city。甚至
0: 是包括呢，最近我們有一個世界合唱節、其實這個合唱節它就類似於、合唱界的 Olympic、
1: 在哪裡搞、
0: 它是每一年都會在不同的國家搞，今年在瑞士。
1: 哇，是不是 你這麼快就要帶大家去瑞士？
0: 冇咁快，但其實呢個係我從細到大去參加嘅一個比賽，我係從呢個比賽度出嚟嘅。
1: 哦，
0: 包括我以前嘅團體係攞咗好多金獎嘅，所以咧我真係好希望我哋嘅團，我而家目前帶嘅團可以發展到呢個程度。我哋希望有一日可以企喺呢個舞台上面去參與一個比賽。
1: 嗯，非常好啊！梦想呢啲嘢系越大越好，咁先至有推动力啊嘛。咁啊 ，Kelly 啱都话自己系由细到大都有参加合唱团啦。咁我哋对呢一 part 咧都好好奇啊。不过我哋而家咧就再休息一阵先啦，播一首歌同广告，转头翻嚟再问下 Kelly 啦。
0: 好。

0: 参加合唱团呢，佢为你带嚟啲咩呢？
1: 其实合唱团最神奇嘅地方呢，在于呢，你唔係一个人喺度唱歌，你嘅声音呢会同几十个人嘅声音融合埋一齐啦，咁佢就会变成一种好有力量，好有 power， 并且佢又好 warm 嘅一样嘢。所以呢，喺合唱团你可以识到唔同嘅朋友，亦都可以听到唔同嘅人嘅故事，所以呢一样嘢系非常之中意嘅。
0: 所以你系参加合唱团嗰阵时候，其实就好似你讲啦，你合唱团除咗要唱之外，你仲要用耳仔听嘅。咁你听完其他人一齐唱嘅时候，感觉就好温暖啦。
1: 系
0: 啦，呢、這个你又好中意呢种感觉啦。
1: 系，
0: 你啱话啦，个指挥其实话系都好犀利啦。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合唱团指挥嗰啲工作，佢哋系咪真系可以咧？例如你自己唱错咗少少，佢就可以 pick up 到你。诶、你呢个位好似可以
1: 指挥嘅工作其实咧，佢排练之前佢要做通读呢个作品，去研究好呢个作品系咩样嘅。其次咧，佢仲要设置一个排练嘅方法，比如话今次嘅排练佢要排啲乜嘢嘢，练声要练啲乜嘢嘢。而且仲有每一个歌入边有啲咩问题。作為一個指揮，因為我哋喺唱緊歌嗰陣，我哋係聽唔到咁多問題出嚟嘅。指揮企個位咧，係成個團嘅中間，咁咧佢就可以聽到我哋比如話邊個段落需要大聲啲啊，邊段需要細聲啲啊，跟住去聽我哋和聲融唔融合啊，比如話邊一個段落要唞氣啊。佢就係幫我哋調呢個聲咁樣樣。
0: 哇！所以做指揮個音感真係要非常
1: 之強，指揮係好重要嘅喺合唱團入邊。
0: 點解你會話咁中意去唱歌呢？嗱，你就話係小學參加合唱團，去到中學係咪都係學校嘅合唱團嚟嘅？
1: 係有啲係學校嘅，有啲係社會上面嘅合唱團。
0: 咁去到之後咧，中學之後你有冇都參加其他合唱團咧？
1: 中學之後我就冇辦法繼續喺學校入邊唱啦嘛，所以咧我哋就包括我哋啲團員咧就會跳出社會，自己再成立一個社會性嘅一個團咁樣樣咯。
0: 嗰個同你學校嗰個分別係在於嗰個係咪練習嗰個？
1: 有啲唔同嘅，因為學校嘅話，佢係童聲。跟住到某一个年龄之后咧，我哋嘅声变声之后咧，我哋唱嘅作品同埋排练嘅方法都系完全唔同嘅。
0: 咁女仔都会有啲分别噶，
1: 都会有
0: 嘅。哦，即系我以为啲男仔变咗老牛声，就比较明显，
1: 区别大啲咁样。系，
0: 原来系咁。咁你嚟到 Brisbane 呢度啦，有冇参加过啲合唱团啊？
1: 冇，因为我揾唔到。首先呢，成立这个团的原因呢，就是我在 Brisbane 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团。
0: 你想要什么团呢？
1: 首先华人这里 local 比较多。这里除了在学校里面那些偏专业性的那些团之外呢，其次就是在宗教团体里面的教会里面的。剩低嗰啲咧，大多數都係俾嗰啲退休人士玩嘅一啲團體。所以咧，曾經有啲團員喺我哋喺參加我哋團之前參加過一啲 local 嘅合唱團。當然佢哋就係唱英文歌比較多啦，但係其實佢哋反應都係話唔係幾對味咯。但係好似我哋去茶餐廳咁樣，我哋想食翻茄通粉、餐蛋子咁樣樣。咁而我哋係 Brisbane 首個華人嘅一個
0: 青年
1: 嘅娛樂性質嘅，又係唱流行歌曲嘅一個團體，咁我哋係第一個。
0: 哦，哇，都幾犀利！即係其實 Brisbane 本身。

0: 華人都算多啦，但係你哋都係已經係第一個係成立呢、這個
1: 係
0: 係啦，
1: 係，所以我特別希望可以繼續俾大家提供呢個平台，一直可以唱落去咁樣咯。
0: 嗯，你創團嘅時候有冇一啲困難嘅地方咧？
1: 我個人覺得唔係好難，因為
0: 點解
1: ？我哋都係帶住一個成熟嘅團隊嘅架構嚟嘅，因為我哋已經有國內嘅，因為國內有好多唔同嘅嗰啲社會性嘅團體，佢哋已經係有一個成熟嘅架構喺度，所以係我哋成個架構搬過嚟。所以點解我哋就係咁快可以將呢個團成立起身，就係咁解啦。而且咧，我哋本身咧都係有非常多年嘅喺合唱團嗰個經驗，可以講係從頭到尾大大小小嘅嗰啲演出啊、合唱團啊，都行過一次噶啦。從佢嘅排練法，從點樣運營、點樣管理一個團，包括點樣走呢個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點樣做呢個 event management 等等。所以呢個同時其實都係我一個個人嘅閉環嘅一個經驗。
0: 即係話你本身例如喺國內嘅時候啦，你唔單止淨係參加合唱團去唱歌，你本身都有 involve 喺一啲管理上嗰啲工作，所以就可以將成套系統直接搬過嚟 Brisbane 呢度啦。
1: 係，
0: 哇！即係果然係要做呢啲創業咧，有個有經驗嘅人喺度係非常之重要啊。
1: 係。
0: 你自己的主要在这个合唱团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我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做他的管理，跟着呢我又涉及到有少少财务的管理，还有怎样运营这个团体，包括我还要跟指挥去沟通每一次排练之后有什么问题，还有要跟他沟通未来我哋要唱啲乜嘢歌，之如此类呢啲嘢咯，包括我哋要揾啲赞助商啦，我哋仲要揾啲活动啊，
0: 即系每次
1: 好多工作，
0: 每次练习八点半之后，其实你都未走得嘅。
1: 系啦，我仲要系管场地嗰、那个，我一定系最尾一个走嘅，因为我要关灯关门。
0: 所以团长真系要好大嘅责任。但你自己很 enjoy 做呢样嘢嘅，系啦，所以你我估你应该唔会话谂住话唔做啊或者放弃噶啦，你都系继续好有 passion 咁样去做呢样嘢。
1: 从来都冇谂过要放弃。
0: 你嘅字典冇呢个字。
1: 系啦，套用我哋最近同嗰啲团员交流讲嘅一句话咧，就系、是我哋系得咗合唱癌嘅人。咁呢个病咧，佢唔会令到你死嘅，但系咧会令到你生不如死。
0: 会花好多时间喺度做呢样嘢。
1: 系合唱团系我哋嘅救命稻草。自从拥有咗呢个团队，我哋就系一个复活嘅状态咁样样。
0: 咁都几好啊！你即系个人都系要揾啲细艺啦，揾啲嘢去练习啊，去钻研啦，咁先至好嘅。
1: 系啦，因为我曾经一齐长大嘅一啲团员啦吓。他们已经有不少已经是开始散热了的，已经开始独立地带领他们自己的团，非常之优秀，包括已经是有在香港有在广州有在北京都有，我们不同的团员是分别带领他们不同的团。最近呢我都在世界合唱节里面呢我都遇到了我曾经的团友，所以呢我真的很庆幸我还在这条路上，我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始终有一日，我相信会喺呢个舞台度再次相遇。
0: 你自己有冇一个谂法系几时可以去到嗰个舞台嗰度见翻你啲朋友呢？
1: 而家唔敢谂啊！
0: 做咗目前要做嘅嘢先。
1: 系啊。
0: 但我相信你得嘅，系啦。
1: 我相信会嘅。
0: 系咯，你有个咁嘅热情喺度，有经验喺度。
1: 系。
0: 你就話啦，你揀歌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好睇你嘅成員嗰個能力去去揀啦。咁如果我撇除咗呢個因素，你會唔會話自己好想喺呢個合唱團有一首歌，你係好想大家去唱嘅咧？
1: 係啦，我覺得咧唔可以用一首歌嚟形容。點解咧？因為我希望可以見到我哋合唱團嘅進步，希望我哋水平越嚟越高， 然之後可以唱到更多更有更高難度的優秀的作品。
0: 嗯，
1: 所以這個 不可以只是用一首歌來形容的了，我們希望可以站在更大更好的舞台上唱更多更好的歌。
0: 嗯，是啦，不同風格的歌啊都很想嘗試的，是啦，
1: 這未來我們可以擁有一首我屬於我們的團歌。
0: 咦，唔通你连作曲都可以做到？
1: 我哋嘅指挥可以做作曲。
0: 哦，我真系好期待呢样嘢。
1: 实质上呢首歌其实已经系作咗出嚟啦，但系暂时未攞出嚟唱咁样。
0: 几时攞出嚟唱啊？
1: 期待下啦。
0: 好，咁我哋就期待一下啦。多谢 Kelly 咧，为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啦。咁你最后咧有冇啲咩想同听众讲下啦？例如点样加入啊，或者系入合唱团会有啲咩好处等等咧？
1: 嗯。咁我想最尾同大家讲，如果咧你一直中意唱歌，但系又因为自己冇经验、五音不全或者担心自己跟唔上，而一直冇尝试加入合唱团嘅话咧，我希望你可以俾自己一个机会，可以去小红书度 search 我哋 Brisbane Youth Choir，中文名叫做布里斯班青年合唱团，私信我哋点样加入。多谢大家。
0: 咁啊，多谢 Kelly 啦，今日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资讯啦。咁我哋就会将你嘅联络嘅方法都会摆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揾阿 Kelly 报名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谢 Kelly 上嚟同我哋分享咯，期待你哋一周年啦，会有啲咩事情发生。
1: 多谢晒大家。
0: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分享啲其他嘅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嚟到五月第一个礼拜六嘅夜晚11点，我哋有榴莲俱乐部入边嘅榴莲音乐厅啦。咁今晚有我麦远喺度之余咧，哇，终于有个朋友终于回归归队啦！我哋有 Chris 啊，我哋等你等到颈都长啊！
1: 哇，真系多谢你啊！我都好耐冇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咁多谢阿麦远咧，今次又邀请我翻嚟同大家讲下啲我好喜欢嘅歌。
0: 梗係啦，即係佢哋聽我嘅 playlist 可能聽到厭咗。今次有你翻嚟咧，就有啲你嘅 input 俾我哋啦。嗱，因為你俾個歌單俾我咧，我就覺得哇，咦，今日我哋係懷舊金曲爺
1: 喎。
0: 係，即係呢啲咧係我哋有啲未出世㗎，我要話。
1: 我都有啲未出世嘅，咁但係大部分我都已經係喺度㗎啦。咁但係
0: 我都喺度嘅。
1: 但其實我諗呢個歌單嘅時候咧，又未係真係特登想懷舊，因為其實呢排我聽歌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個咁嘅感覺，就是、我哋慣咗用串流咧，用 streaming 嘅模式去聽歌咧，我哋少咗咧一啲大碟啊，即係我哋以前好中意咧一聽聽十首歌、十二首歌一氣過聽曬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啲歌星咧就因為可能成本啦，同埋大家聽歌嘅習慣唔同咗，咁佢哋就中意咧單曲單曲咁樣出，咁可能咧出一首歌之後又隔兩個月先出一首，然後咧可能要出成四五首歌，一年之後咧先至將啲出過嘅歌咧擺落咗一張大碟，就好似感覺好似隻精選碟咁樣。
0: 不過咧，我又覺得佢哋咁樣做法咧，就因為以前咧，我哋就會有好多 side track 嘅歌，而家呢個時代咧就已經冇咗 side track 依樣嘢啦。
1: 係啊，係冇咗，同埋，但係咁樣咧，我又感覺咧，以前咧聽碟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好似咧尋寶嘅感覺，因為以前可能喺收音機啊或者喺電視度咧，就係聽到啲主打歌，但係當你咧打開只大碟，你真係因為好喜歡嗰個歌手先至會買噶，咁所以買完之後咧，就發覺咦，裡面有啲寶藏咧係冇喺電視度聽過，就好似格外珍貴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各有各好啦。
0: 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又要即係揭露年齡啦，真係要儲錢去買一隻一餅 cassette 帶，或者係儲錢買一隻大碟嘅。而家咧即係大家好方便，你只要上串流平台，任何一個甚至有埋 video 有 MV 俾你睇嘅，你都係好方便咯。同以前真係好唔同。以前咧我哋好恨買唱碟入邊有一張 poster。唱片鋪嗰啲會好啲，因為佢係捲住咧，就冇嗰條接痕。但如果譬如喺唱碟入邊嗰張咧，就會有接痕啦。我就會擺曬喺個牆嗰度，所以咧，我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大張嘅 poster。
1: 哇！即係回憶，我仲記得我自己有啲妹姐嘅黑膠咧，因為我嗰陣時出嘅時候我淨係可以買到 cassette 帶啦。咁大個嘅時候買翻去二手嘅黑膠碟咧，我先發覺原來裡面嗰啲 poster 咧，學你話齋接埋嗰啲咧，真係好～好靓，靓到我唔舍得贴，因为我惊贴烂咗佢就冇咗嗰张海报，所以嗰阵时嗰啲大碟啊，嗰啲黑胶咧，真系好多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真系觉得。
0: 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讲下你今日第一首歌拣嚟系咩歌俾我哋咧？
1: 好啊，咁我讲呢首歌之前咧，其实咧我今次嘅歌 list 咧，其实系根据住咧香港金唱片大奖同埋IFPI 全年最高销量大奖呢两个大奖嘅列表上面去拣嘅，咁我翻查资料咧，原来咧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咧第一届咧已经系喺1977年嘅时候咧就开始颁发噶啦，嗰阵时咧一只唱片咧如果可以攞到金唱片咧，最少咧要卖到7500张，如果佢想攞到白金唱片咧，就要去卖到15000张，所以其实我发觉呢个嘅榜里面咧，只只大碟首首歌咧，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0: 哦，係喎，你咁樣提起我就記得啦。成日啲歌手咧都話：，我攞咗金唱片啊，白金唱片啊，雙白金唱片，好似好勁咁樣樣喎。
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佢哋喺呢個嘅即係以前未有串流之前咧，就會係用呢個金唱片嚟做一個指標，就話自己哇賣得好好隻碟。咁所以其實我喺呢個 list 裡面嘅歌咧，全部都係咧一啲賣得非常好嘅唱片啦。咁頭先阿麥遠就話第一首歌係乜嘢咧，我就係想介紹俾大家知咧，呢首歌咧係第一屆金唱片咧攞到百年紀念獎嘅一 隻唱片，而全屆咧裏面咧係只得佢咧攞到呢個百年紀念獎。咁而呢個獎頒俾呢位歌手咧就係許冠傑先生，而攞到呢個獎嘅大碟咧就係半斤八兩啦。但係咧我就冇揀到呢只大碟裏面咁 hit 嘅呢一首主題曲，反而咧其實我就私心咧揀咗另一首慢啲嘅歌，叫做《浪子心聲》，因為呢首歌嘅歌詞啦係細個聽咧就發覺唔係好明點解。咁但係咧，當有啲人生經歷之後咧，呢首歌裡面嘅一字一句咧，其實都係好入心，而且係越聽越有味道。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首《浪子心聲》。

0: 好啦，啱啱听完呢只浪子心声，哇，真系啲感觉翻晒嚟喎。
1: 系啊，即系我哋旧香港情怀咧，即刻咧喺个脑里面系咁转啊！
0: 我记得嗰时金唱片颁奖典礼咧，好似系无线有得直播嘅，我记得好似系可以坐喺电视机前面睇嘅。
1: 哇，
0: 仲
1: 好
0: 嗰
1: 开
0: 时应
1: 心
0: 该
1: 哦！
0: 喺，好似系咪喺利舞台颁
1: 系
0: 奖
1: 啊，
0: 咧？真
1: 喺利
0: 系。
1: 舞台颁奖嘅，而第一届嘅司仪咧就有呢个何守信同埋迪波拉。
0: Okay, 哇，好犀利！因为咧，跟住我就知你继续都会介绍翻1977年嗰届嘅金唱片入边有啲咩歌。跟住我发觉，咦，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佢金唱片就唔系一定系广东歌，有英文歌啊，同埋入边嘅歌手咧都有几多嘅。
1: 系啊，尤其是当时咧，香港嘅乐坛咧，都依然仲系翻唱紧英文歌啦、国语歌啦，而好少咧系本地嘅创作。所以头先大家听嘅《浪子心声》啦，就点解攞到百年纪念奖？就首先系佢系喺个 list 里面，差不多系数一数二嘅剩翻嘅广东碟啦。咁你见到第一届嘅金唱片得奖咧，头先阿麦婉所讲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手，包括有杜丽莎啊、温拿啊、邓丽君啊、徐小凤啊。而非本地嘅金唱片咧，就有 ABBA、Olivia Newton John 啊，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显示到当时咧，大家咧都仲系惯咗咧听英文歌同埋国语歌嘅。我拣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咧由我哋香港歌手唱嘅英文歌。咁我喺拣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因为呢只唱片好有代表性啦，就系杜丽莎小姐嘅同名大碟啦，Teresa Carpio 嘅同名大碟。咁喺呢只碟里面咧，我发觉呢首歌，因为我自己咧都有买翻佢嘅复刻版。咁咧喺呢首歌咧，我系觉得咧佢竟然咧可以唱到咧，俾我以为咧系 The Carpenters 所主唱嘅首歌係好清新啦，同埋估唔到咧，我哋香港都出到一個咁有代表性嘅歌手，可以將英文歌唱得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嚟緊咧就帶俾大家咧有呢首《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

0: 講完第一屆揀了兩首不同類型的歌給大家聽之後，那接下來呢我就想揀一些大家呢家傳戶曉在第二屆金唱片頒獎典禮攞到殊榮的這兩首歌。
1: 我覺得咧，當其時咧七幾年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好多歌咧好流行咧，就因為個電視劇咧令到佢係好流行，令到好多人好中意某一類型嘅歌，亦都因為電視劇咧而去買佢哋嘅唱碟嘅。
0: 冇錯，所以喺第二屆嘅金唱片嘅得獎名單上面咧，你見到有好多嘅大碟咧，個名咧都係當時非常之紅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嘅。今日咧第一首歌揀到俾大家咧，關於第二屆金唱片嘅咧，就係主題曲由羅文主唱嘅《小李飛刀》啦。呢首歌我諗大家咧，即係我細個啦嚇，唔好話大家，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咧大家都識唱，有時咧仲會扮下大俠咧喺度咧喺度舞刀弄劍嘅，即係好代表到當時大家都係深入民心嘅呢首歌。

0: 哇！頭先我哋聽咗小李飛刀啦，哇！呢只真係，即係你話齋家傳户曉，亦都係我諗羅文一首啊成名啊，或者奠定佢喺樂壇一個好重量級嘅基礎咯。呢一隻歌。
1: 冇錯，咁另一首我想介紹嘅咧，頭就好似阿麥婉咁講咧，都係令到呢位歌手咧變成一位重量級歌手嘅咧，就有芬妮姐姐嘅《每當變幻時》啦。呢只歌咧，當時喺你嘅印象裡面，係咪都係即係唱到街知巷聞嘅咧？
0: 係啊，嗰陣時咧，即係有阿芬妮啊、欣妮，有時咧將佢哋兩個名咧搞亂咗。但係呢一隻歌咧，即係好容易上口啦。咁同埋之後好多年之後咧，楊千嬅都翻唱過佢呢一隻歌出
1: 係
0: 過
1: 啊，
0: 嘅。
1: 其實我識呢首歌係因為楊千嬅翻唱嘅時候咧，我去睇佢嗰套電影，咁所以咧就覺得啊呢首歌幾得意喎，咁翻查翻資料先知，我原來係翻唱嘅，咁但係我睇翻啲資料咧，原來呢首歌咧唔係英文歌，亦都唔係國語歌所翻唱，原來呢首歌原本咧係日文歌嚟嘅喎。咁咧係當時咧做咗好多次唔同嘅翻唱啦，咁由芬妮嗰間唱片公司咧就揀咗呢首歌俾佢唱，咁咧就揾咗阿盧國沾先生去填詞，咁所以咧由盧國沾先生填詞呢首歌咧，同當時咧嘅電視劇主題曲，例如頭先播嘅《小李飛刀》有啲唔同，佢係比較有啲人生啊、哲理性嘅一啲嘅內容，咁所以喺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嘅歌咧，反而咧就可以咧，俾到唔同世代嘅歌手去唱嘅時候咧，都令到人哋都會有好大嘅感覺。咁所以我希望咧，將呢首歌嘅原唱帶翻俾大家聽，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翻當時阿芬妮姐姐所唱嘅呢個版本嘅感覺啊，有芬妮嘅《每當變幻時》。

0: 啱啱咧就听完咗芬妮姐姐嘅《每当变话时》啦，我头先都讲过啦，当其时咧，我系将芬妮姐姐同恩妮咧两个名好容易搞乱。不过其实我自己私心咧，我
1: 系
0: 系中意恩妮嘅。我谂我第一个偶像咧就系恩妮咯，
1: 哦，当时点解你会咁中意佢咧？
0: 系因为佢好靓啦。咁当然亦都
1: 嗯，
0: 系因为只电视剧嘅主题歌啦，
1: 系，
0: 就系、是《奋斗》呢一只歌。不过咧，
1: 哦，
0: 我觉得咧好多人咧其实就比较。中意佢只插曲《明日
1: 嗯，
0: 或今天》多啲，但系我自己都系私心，反而可能我唔知咪听到有少少腻咗咧，《明日或
1: 系。
0: 今天》，反而我就中意翻听翻《奋斗
1: 系，其实呢两首歌咧，我都好中意嘅。但系我都同你一样，点解会拣《奋斗》咧？就系、是、你知，恩妮姐姐咧，佢个唱腔咧，系通常咧都系比较犀利嘅，即系好天
0: 》，
1: 后级
0: 澎
1: 嘅
0: 湃
1: 唱腔，
0: 嘅。
1: 好澎湃嘅。咁咧，其实唔，但系当时咧，因为喺香港咧，尤其是喺79年嘅时候咧，睇翻金唱片嗰个名单咧，其实好多咧都开始唱翻啲比较有中国风情嘅小调。咁咧就少咧，就好似阿欣妮姐姐呢首《奋斗》咧，系用翻佢好习惯嘅天后级嘅巨肺唱腔去唱，所以我觉得咧呢一首嘅《奋斗》咧，真系好代表到当时阿欣妮姐姐咧，佢喺呢个香港乐坛嘅女歌手咧嗰个突出程度。咁所以咧嚟紧咧就带俾大家咧有欣妮嘅《奋斗》。

場。所以我覺得咧，呢一首嘅奮鬥咧，真係好代表到當時阿欣妮姐姐咧，佢喺呢個香港樂壇嘅女歌手咧嗰個突出程度。咁所以咧嚟緊咧就帶俾大家咧有欣妮嘅奮鬥。

0: 哇！聽完啦，恩妮嘅奮鬥咧，真係覺得咧，好希望咧，再聽到佢咧出嚟唱翻演唱會。
1: 哦，係啊，其實咧，我都話我係佢個小 fans 咧。其
0: 係。
1: 實當年咧，我記得我第一次嗌媽咪同爹哋咧俾錢我去睇演唱會，就係睇佢。我仲記得係喺利舞台嘅，
0: 哦，都係你舞
1: 咁
0: 台
1: 仲
0: 嗰陣時。
1: 都係利舞台啊。咁嗰時因為仲未有咩紅館嗰啲咧，利舞台一個叫大場啦。如果唔係咧，就當其時嘅有一啲嘅大嘅夜總會啊，因為
0: 哦，都
1: 當
0: 明
1: 其
0: 白，
1: 時好多啲大機構咧都會有陣時會請佢哋啊，同埋佢哋好多時會喺嗰個燈台，咁啲人喺埋嗰度食飯，咁你買飛去睇。但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喺利舞台睇演唱會就係坐第二三行，但係最側邊嗰啲，咁嗰啲會平啲咁樣樣咯。
0: 系，
1: 咁
0: 我
1: 但
0: 想
1: 係都
0: 话都好
1: 相對
0: 近
1: 都係
0: 喎，
1: 近啊。
0: 系咯，见到佢系嗰时系冇兴奋，我有个大歌星喺你面前唱歌。
1: 係啊，我好想偷入後台添啊，因為其實咧，以前咧即係冇咁多 secure 咧，
0: 系。
1: 其實你喺後台你見到後台嗰個門口噶，你
0: 哦，
1: 夠膽就衝入去啦。
0: 哇！佢真係好 有
1: 但
0: 衝
1: 係
0: 動
1: 當
0: 嚟
1: 其
0: 講
1: 時我
0: 到，
1: 真係唔夠膽，太細個啦。
0: 係 同埋當時我哋未有智能手機咧，即係唔可以話帶個相機入去影相噶嘛，係嘛？即係完全係靠個腦袋去記住當時嘅情況。
1: 係啊，同埋好近啊，因為利舞台相對而家嘅紅館啊，或者其他嘅演唱會場地，佢都係細嘅，咁所以咧可以好似好近見到咯。
0: 咁頭先你講到演唱會咧，另一個我覺得係我人生裏面其中一個清單已經係實現唔到咧，就係、是、我好希望咧，其實聽嚟緊呢位我想介紹嘅歌手嘅演唱會，嚟緊我想介紹俾大家聽嘅咧，就有鄧麗君小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呢只歌咧，就出自於《島國情歌》第四集，亦都喺當年第三屆嘅香港金唱片頒獎典禮咧，係攞過呢、這個白金唱片嘅，當時我好記得咧，當年鄧麗君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係屋企人咧喺屋企嘅 HiFi 度攞咗佢只 cassette 帶去播佢嘅廣東大碟，我就聽佢廣東歌開始。但係大個咗之後咧，就發覺咦，原來鄧麗君啲國語歌真係佢嘅寶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哇！如果我有機會去聽到鄧麗君嘅演唱會就好啦，呢、這個都係我心裏面其中一個遺憾嚟嘅。
1: 哦，不過鄧麗君姐姐真係好勁啊！佢係風靡全東南亞，即係唔淨止係香港、台灣，係全個東南亞。就算 even 以前國內即係唔係咁開放啦，但係而家好多人咧都仍然認識佢啲歌。就算而家播翻佢啲歌咧，佢哋都個個都好多人，即係就算係唔係一定話年紀大啦，中間啲中年嘅朋友咧，其實都好熟悉佢啲歌。咁同埋有好多台灣啊或者中國嘅歌手，而家好多時。

0: 比賽或者唔同嘅演唱情況下咧，佢哋都會翻唱翻鄧麗君姐姐啲歌。
1: 係啊，所以頭先啊葉麥苑所講啊，即係風魔東南亞，唔淨止係唔同嘅種族啦，唔同地方嘅華人啦，直情係唔同年紀。例如我嗰時咁細個聽佢啲歌咧，都已經覺得哇，呢、這個個歌手啲歌咧真係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希望再帶翻俾大家聽呢首咁風魔全球華人嘅一首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我頭先啱啱聽咗呢只國語歌啦，咁啊，當其時啊，鄧麗君姐姐呢只歌呢，我諗真係紅遍全東南亞啦，就算而家都好多人都熟悉。咁我跟住睇翻你1979年嗰個金唱片頒獎典禮，攞白金唱片呢，其實都有好多人喎，同埋你真係嗰類種呢，好多唔同啊。我發現有一個好特別呢，就係大 L 有個發你個財財呢。哇！你估唔到呢啲咁偏門嘅歌都攞到白金唱片喎，咁啊亦都有阿姐啊同阿秋官嘅《歡樂年年》啦，大家一過年就好記得佢呢啲歌啦。跟住有 Sam 嘅《賣身契》啦，呢啲都係一啲好特別嘅歌嚟喎。
1: 系啊，你再睇落啲咧，就有其他金唱片嘅，你有新尼哥哥嘅儿童儿歌集咧，其实都入咗榜噶。咁所以其实大家咧当时咧真系因为冇串流啦，所以咧大家都好习惯咧去买歌手嘅大碟。呢、這个就真系印证到咧当时好辉煌嘅唱片行业嘅一个印证咯。
0: 即係你諗下，其實當其時，即係大家聽歌咧，即係除咗一啲 pop music、一啲英文歌之餘，其實大家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
1: 係啊，即係呢一個咧，係喺呢啲榜裏面咧，真可以窺探到當時咧大家嘅民情咧，係真係可以喜歡聽唔同類型歌，然後去唱片行咧買翻大家喜歡嘅大碟。咁亦都帶到落嚟咧，我喺個list 裏面點解會揀呢位歌手咧？因為呢位歌手咧，亦都係我另一個覺得好犀利，因為喺成個 list 裏面咧，係佢把聲咧係。得佢先至獨有嘅，我所講嘅咧就係徐小鳳姐姐呢位女歌手呢個聲咧，當時咧我相信咧應該冇乜人會估到紅到真係成個東南亞都會聽佢嘅歌，係嘛？
0: 其實佢真係好特別，即係好多時咧，歌手咧成日都話要保護自己把聲啊，煎炒煮炸，
1: 係嘅。
0: 好濃味啊、辣嘅嘢就唔食噶嘛。但係佢唔係嘅喎，佢喺訪問入邊咧就話佢開演唱會之前咧，或者唱錄歌之前咧，
1: 係。
0: 佢係要食好多辣椒嘅喎。
1: 先開聲係嘛？
0: 係 啊。
1: 唉，哇！即係所以咧，其實咧，佢真係一個好特別嘅歌手。徐小鳳姐姐一出嚟嘅時候，就係主力唱一啲國語歌啦，唱翻一啲上海30、40年代好紅嘅歌啦。咁但係咧，喺去到70年代尾轉到80年代頭咧，徐小鳳姐姐咧就開始唱翻一啲。廣東歌，兼且係可能係唱一啲廣東原創歌曲添。咁嚟緊呢一隻大碟咧，亦都係佢一個非常之signature 嘅一隻大碟，亦都係咧令到佢咧上咗去另一個層次嘅廣東大碟。咁我嚟緊揀咗就有徐小鳳姐姐《風雨同路》大碟裏面嘅同名歌《風雨同路》。

0: 我哋啱啱咧，头先听咗一只系丽的电视嘅剧集主题曲《天蚕变》啦，跟住落嚟，哇！我见到你拣呢只，简直系呢一套电视剧系非常之经典之余，大家一谂起冯程程喺呢个教堂入边同阿丁力结婚，跟住就许文强跑入嚟想抢新娘，跟住仲有呢一套戏而带起埋呢一个女歌手呢。咁多年嚟啊，我睇呢只歌系1981年唱到今时今日，佢好多嘅访问入边都话啦，佢每一次演唱会系一定要唱呢一只歌，如果唔系
1: 系
0: 呢啲乐迷系唔会俾佢落台嘅。
1: 啊，系啊，同埋当时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咧，呢套电视剧咧，无论佢重播几多次咧，都会引起咧，即系大家去讨论翻当年嗰个头先你讲嗰个抢新娘嗰个桥段，然后播到呢首歌嗰个震撼性。我谂呢一首歌亦都系喺海外嘅华人咧，知道香港乐坛嘅其中一首好紧要嘅歌。而呢首歌咧，我记得当时咧。我細個聽嘅時候呢，係我估唔到呢，即係嗰時未諗到啦。其實喺上海發生嘅應該講普通話啦，但係呢，我哋呢就會用廣東話去拍呢套劇呢，都係睇得非常之入戲。所以呢一首歌呢，係真係一個香港嘅 signature 嚟嘅。

0: 好啦，頭先我哋啱啱聽咗《上海灘》啦，除咗葉麗儀姐姐真係唱得好好之外，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嘗試去翻唱，甚至有啲比賽入邊唱翻呢只歌，次次咧都係俾啲評判彈到咧，即係大家好難 over 佢嗰個 version。咁
1: 系
0: 同埋
1: 啊，
0: 咧喺我哋一定要提呢一隻歌嘅作曲同作詞啦，係顧嘉輝先生同埋黃霑
1: 先
0: 先
1: 生，
0: 生，詞寫得好好，曲亦都寫得好好。
1: 系同埋叶丽仪都称顾嘉辉先生系佢嘅师傅啦，令到叶丽仪咧因为呢首歌咧而将佢嘅事业更上一层楼，所以呢一啲嘅经典广东歌嘅传奇人物配搭咧，我哋真系百听不厌。嚟紧讲紧百听不厌咧，唔知呢首歌会唔会突勾翻起你细个读书嘅时候嘅记忆咧？
0: 你揀呢只咧，我都中意嘅。不過其實咧，我就中意佢同名大碟入邊嗰只歌啦，即係啲少女情懷咧開始嚟啦。咁 所以咧，就中意嗰種嘅感覺啦。
1: 其实我哋就系讲紧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呢一只大碟，其实呢只大碟咧亦都系传唱度好高啦，兼且咧近年好多歌手啦都会翻唱嘅一只歌。咁但系点解我会拣佢另一只大碟里面嘅歌咧叫喝彩去播俾大家听咧？其实呢首歌咧我自己私心嘅，因为咧好似头先你话斋咧，其实呢一啲咁经典嘅歌咧。好多人會喺呢個歌唱比賽會揀噶嘛，咁我曾經咧就喺個歌唱比賽裏面咧就被要求唱呢只歌，咁當時係唔識嘅，咁但係咧練咗呢首歌之後，先發覺咧其實呢首歌嘅歌詞係好正面啦，亦都好易唱啦，亦都係唱嘅時候好朗朗上口啦，咁所以呢首歌咧亦都係喺我人生裏面嘅一個幾特別嘅存在，咁所以咧今次咧見到呢只大碟喺81年嘅金唱片大獎裏面咧有上榜咧，亦都係陳百強第一隻上榜嘅大碟啦，咁所以咧就專登揀翻呢首歌俾大家聽，嚟緊有陳百強嘅喝彩。

0: 跟住咧，去到82年嘅金唱片咧，我哋咧就揀咗兩首歌。咁咧，第一首歌咧就係同阿麥婉嘅偶像咧，都勢成水火，當時鬥到難分難解嘅一個男歌手嘅歌。咁呢一首歌咧，我揀嘅係因為咧，佢係一首翻唱歌，但係翻唱到咧，大家都以為咧係佢嘅歌，係一首廣東歌。其實咧，小風波呢只歌咧就係 Air Supply 嘅，係 All Out of Love。
1: 哦，
0: 系咪、
1: okay.
0: 突然间讲英文就好有印象，但其实一听翻首中文歌就诶以为系谭咏麟唱先嘅咧。
1: 因为其实当年咧真系好多好兴改编歌曲啦，
0: 啊、
1: 包括系日本歌啦或者系英文歌，当其时都好流行噶。
0: 嗯，系啊，所以其实咧当时咧因为唔系好似而家咁样网络咁盛行啦，我哋好多时候听咗广东版本先咧就会先入为主，就可能好多年之后咧先至会知道翻呢首歌咧系原来系改编歌嚟嘅。咁谭咏麟呢一只碟咧亦都系佢事业上面非常之紧要一只碟啦，叫《忘不了你》。咁同名歌曲咧，亦都系咧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噶啦。咁但系咧喺我嘅记忆里面咧，反而咧《小风波》呢一只歌咧，系令到我咧更加记得佢呢只大碟嘅，所以就拣咗俾大家听。咁除咗有谭咏麟嘅《小风波》之外咧，嚟紧我拣另一只歌咧，一齐播俾大家听咧，就有一首咧比较系偏翻向中国风嘅歌，咁呢一个歌手
1: 小调嘅感觉，
0: 冇错，呢首小调嘅感觉咧，但系其实咧佢嘅歌词咧亦都系好有人生哲理嘅。我哋讲紧咧就系雷安娜小姐嘅《旧梦不须记》啦。呢首歌咧，我谂咧好多上一代嘅我哋爸爸妈妈嗰代咧都好喜欢嘅呢首歌。

咁嚟緊咧，83年呢屆我揀嘅歌咧，呢首歌亦都係佢嘅歌手生涯係非常之 signature 一首歌。我講緊就係一位好德高望重嘅女歌手葉德嫻小姐啦。Danny 姐呢首歌咧，我諗咧不下幾十位歌手喺唔同嘅場合翻唱過。咁呢首歌咧，我揀俾大家聽嘅咧，就有葉德嫻小姐喺83年金唱片大賞所得獎嘅大碟《星塵》裡面嘅一首非常之為人熟悉嘅歌《明星》。

0: 我想問下 Chris 啊，哇！你呢個歌 list 入邊咧，即係好多歌啦。咁
1: 嗯，
0: 但係咧，有啲歌手你今日都有啲私心喎，今日有機會播佢2次嘅喎，包括
1: 系
0: 跟住
1: 啊，
0: 落嚟呢位女歌手。
1: 冇错，因为其实喺呢个歌单里面咧，一入到去80几年嘅时候，就系正值我会经常听歌嘅时间啦。咁其实我都尽量咧喺 list 里面咧拣一啲咧系某位歌手好奠定佢喺乐坛地位嘅一啲大碟同埋歌曲去拣。咁但系呢位歌手呢一首歌点解我会再次去拣上呢个歌 list 咧？系因为系佢嘅歌手生涯里面咧都唔算叫第一次唱广东歌。但系喺佢唱廣東歌，亦都係唱到為人所熟悉嘅一隻大碟裏面咧，咁所以我就特登咧喺84年嘅金唱片呢個 list 裏面咧揀咗鄧麗君小姐嘅《漫步人生路》，亦都呢首歌《漫步人生路》咧，亦都係喺香港人嘅香港精神裏面咧，其中一首咧好有代表性嘅歌，咁所以咧希望咧今日咧再次分享翻鄧麗君小姐唱廣東歌俾大家聽，嚟緊有《漫步人生路》。

0: 我哋听完两次邓丽君之后咧，嚟紧咧，我想咧系一系列咁样播，等阵间嗰个 list 里面嘅歌，因为咧依几首歌咧都系咧好有当时八十年代中期咧，大家开始由转听一啲小调啊。電視劇的主題曲了，去到呢一些呢大家可以呢民歌起舞，可以去 disco 跳舞的歌。咁嚟緊我所講呢就是介紹返三個當時非常之人氣鼎盛的歌手，包括有張國榮、譚詠麟同埋梅艷芳嘅。一講起呢三個歌手呢，我諗我同麥遠呢就有好多好多回憶，係咪？
1: 係呀，佢哋三個呢當其時所有頒獎典禮呢都係獨攬咗好多嘅歌手獎項啦、歌曲獎項啦，即係其實呢佢哋一日唔退休咧，即系下边嗰啲都唔知点算嘅喎。咁但系咧，即系佢哋三个咧，当其时真系红遍咗成，又系成个东南亚，即系唔净止系香港啦。咁、就去佢哋周围会去好多唔同地方去表演啦。咁啊，亦都有一年咧，其实而家我哋咪头先讲过咧，啲歌手系每一年系出几只歌，嗰时先出一只大碟嘅。但
0: 系
1: 当其时嘅佢哋咧，有机会咧试过可能一年唔系出。一隻大碟不是出兩隻，有時是出三隻大碟的，
0: 是
1: 夾硬來的，有時會是有些精選、再加幾隻新曲。那我們呢就當其時即是學生時代呢就成要儲錢去買那些碟了。那最後呢他們那些 marketing 當其時很厲害的、即是一隻碟裡面呢即係會有唔同嘅 version 啦，譬如哥哥有白色嘅碟啦，或者甚至係同一隻碟會出三隻色啦。咁三隻色嘅唱片、三隻色嘅 cassette， 你係要盡量希望擁有曬佢哋。跟住咧，我仲記得譚詠麟《愛情陷阱》呢一隻碟咧，我記得我係要去訂隻碟。即是未出之前是要预留你给了钱、
0: 是咯
1: 是要预订
0: 夸张、
1: 是这样的。
0: 刚才你说、那些白色的黑胶唱片呢就是由张国荣我等间揀这只大碟的为你钟情大喜的。但是呢去到我等间播给大家听的另一只碟就是梅艳芳的坏女孩呢这一只碟呢真的创了香港唱片界的一个销量的冠军。因为当时看回资料呢它是卖了72万张的，即是在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呢它竟然可以出一只碟而卖了70几万张，兼且当时还要在坏女孩这首歌是被电台禁播，因为它的即电台认为它的意识形态不是那么好，在禁播的情况之下呢越禁呢就越卖到。所以我觉得呢当时好像刚才麦远说的一个歌手连出三只碟，但是大家的乐迷呢是会争相呢希望储到钱呢每次出碟都去支持他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喜欢的歌曲呢，这个盛况呢我想呢即当时真的一时无两。所以接下来我就揀了几首当时那个年代很 hit 的，还有都令到大家可以一起起身跳舞的歌，包括有张国荣为你钟情大碟里面的不羁的风，谭咏麟爱情陷阱的同名歌曲爱情陷阱，还有梅艳芳1986年所出的坏女孩。跟住第四隻歌咧就去翻，因為我知道麥遠中意張國榮啦，咁所以我私心揀多一首張國榮《Summer Romance》裡面嘅《無心睡眠》，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經歷翻咧當時呢啲快歌年代嘅嗰種輝煌時期啦。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1: 剛才除了聽完一連串快歌之後，其實呢譚詠麟呢都有一首歌呢我是很欣賞的，而這首歌呢也都是因為我爸爸很喜歡，所以自小在家裡呢就會聽到它不斷不斷地播。這首歌呢就是出現了在譚詠麟《迷惑》這隻大碟裡面的《半夢半醒》。這隻大碟也是譚詠麟賣得最好的一隻唱片。當時在87年這個時代，就是無論股票啊或者大家的經濟上啊都是非常之好的時代，這首《半夢半醒》也是當時可以很代表到譚詠麟的一首歌。希望大家都欣賞這首歌。

0: 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聽完當時80年代非常紅嘅歌手，包括有張國榮、譚詠麟、梅艷芳嘅歌曲之外咧，嚟緊咧，我見到個榜上面咧，終於有啲新人出現啦喎。
1: 即係其實呢一位女歌手出現呢，都幾特別下嘅。咁佢本身係一個 DJ 啦，
0: 冇錯。
1: 跟住呢就出現唱呢一隻嘅時候呢，我哋都成日嗰時讀緊書嘅時候都其實好多時尤其是娛樂圈啦，都係賣靚仔靚女啦。
0: 冇
1: 但係
0: 錯。
1: 佢當其時出嚟個形象又唔算話行好靚啊，好婀娜多姿嗰
0: 係
1: 種
0: 啊，
1: 感覺嘅喎。
0: 同埋咧，我睇翻嗰個白金唱片當年1988年嘅榜啦，其實佢好犀利嘅，佢三隻當年出嘅大碟啦，都攞到白金唱片，都同梅艷芳啊、陳百強啊呢啲咁多粉絲嘅歌手咧係齊名。咁所以我點解會揀翻《灰色》呢首歌咧？就好似麥婉咁講啦，就係佢呢首歌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更加記得同埋更加認識林憶蓮，唔再係一個 DJ。變成一個歌手嘅一個轉捩點嚟嘅，嚟緊有林憶蓮嘅《灰色》。
2: 灰色。

0: 咁聽完呢個咁有節奏感同埋咁 in 嘅灰色之後咧，呢一位歌手咧就好耐冇出嚟唱歌啦。你對佢仲有冇印象咧？
1: 一定有印象，因為其實當其時咧，即係大家都會成日都係睇電視撈飯啦。咁我記得嗰陣時有新秀歌唱比賽啦。咁第一屆嘅冠軍咧就係妹姐啦，梅艷芳啦。第二屆咧，又出咗呢一個著住件中山裝、眼仔細細、個子唔高嘅，佢又攞咗第一名喎、哦。咁我哋有女方啊。
0: 學你話齋，女方當時咧著住中山裝，個子少少，然後眼細細。點知原來咁唱得嘅喎？呢一首我所講揀嘅聽不到的説話，亦都係咧當時喺女方咧係好賣到碟嘅一首歌嚟嘅。當時我仲記得咧，我媽媽咧學同事，然後咧喺唱片鋪去幫佢咧錄咗一隻雜錦嘅 cassette 帶，而其中一隻擺喺 side B 第一首歌咧，就係呢首女方嘅《聽不到的説話》。當時我記得我阿媽咧係不斷重播咧，爭啲播到餅帶爛咁滯。所以呢首歌咧係我好有記憶之細，就記得女方就係唱呢首歌。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聽翻呢一首《聽不到的説話》。

0: 哇，好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
1: 冇錯，
0: 咯！
1: 咁嚟到89年嘅金唱片颁奖典礼，其实呢两首歌咧都系当时期咧非常之脍炙人口嘅，因为咧第一首歌咧就系闹出咗双胞胎啦。当年咧就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VS 梅艳芳嘅《夕阳之歌》。阿麦婉，你当时系喜欢边首歌多啲咧？
0: 可能因为嗰时年纪比较细啲啊，反而我会中意《千千阙歌》多啲。咁因为嗰时同夜姬啊嗰
1: 系
0: 扎歌一齐，咁同埋嗰时咧好多朋友啊，包括自己咧，都已经系移民啊或者去外国读书啊。呢两只歌我会比较有感觉啲。咁反而可能因为真系年纪细咧，夕阳之歌嗰啲，我哋嗰个年代仲未感受到嗰个感觉咯。咁
1: 冇
0: 当然
1: 错。
0: 而家后期啲听翻咧，我就会比较中意夕阳之歌多啲啦。
1: 其实点解我会拣《千千阙歌》而唔拣《夕阳之歌》播俾大家听咧？系因为其实《千千阙歌》呢一只歌咧，就好似头先阿莫远咁所讲啦，陈慧娴当年咧系选择咗喺最红嘅时候咧，就去美国度继续升学啦。而呢一只歌咧，亦都系佢同 fans 作一个暂别嘅主题曲。今日咧就揀咗呢一首歌咧，去做尾一首歌俾大家聽。咁最尾嗰首歌咧，亦都咧係當時咧非常之脍炙人口。而呢一個女歌手咧，當年咧，我覺得咧，其實咧佢唱歌嘅風格咧，我係覺得好似唔係可以成日聽到佢把聲，因為咧佢把聲咧係成日都咧係一個高音啦，好 hyper 嘅感覺。但其實呢首歌咧，反而咧令到佢咧嘅歌聲咧係比較容易啲入耳。我講緊就係葉倩文姐姐《祝福》呢一首歌啦。當時呢首歌係咪會唔會係未必喺你嘅唱片機裡面會播到嘅歌咧？麥婉。
0: 都唔係喎，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葉倩文嘅，咁同埋咧嗰陣時，因為又係啲日劇啦，成日喺電視都有聽，成日都有 loop 住，都中意嘅。但係你話其實喺呢一隻碟入邊咧，其實我就反而中意另外有幾隻歌，包括《遺忘了》啊，另外《為何是你》啊，咁另外亦都有一隻歌，我諗好多人都好熟嘅，就係、是《黎明不要來》啦，就係、
1: 呢
0: 是《倩女
1: 首。
0: 幽魂》嘅插曲。
1: 冇錯，所以其實呢隻碟咧係真係葉倩文嘅其中一個代表作嚟嘅。但係點解會播呢首歌咧？就係學頭先麥婉咁講啦，就係當時因為係日劇嘅關係啦，佢喺電視機裏面咧，你係經常會聽到，咁所以咧其實已經咧係成為咗香港人其中一個嘅集體回憶嚟㗎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喺節目尾聲啦，揀咗89年陳慧嫻《永遠是你的朋友》嘅《千千阙歌》同埋葉倩文嘅《祝福》去同。大家咧去完成今日嘅节目嘅，
0: 咁啊，唔该晒 Chris 啦。咁我哋希望好快咧就见你翻嚟咧，就再同我哋分享你嘅 playlist 啦。
1: 好，多谢晒，下次见，拜
0: 好
1: 拜。
0: 啦，拜拜。

0: 欢迎你收听 4EB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逢星期日朝早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你好，我系 Dixon。电台今日好热闹嘅啊！
1: 系早晨，大家好，我系 Jade 啊。咁然后咧喺直播室里面，我哋有我哋嘅常驻嘉宾啊 ，Kristen 同埋 Maisy 嘅 ，Mavis 啊，系嘛 ？Maisy。早晨，早晨，早晨。咁然后咧，咁开始我哋嗰个今日节目之后咧，仲做少少介绍。咁大家听得我哋嘅节目嘅话，知道 Kristen 同埋 Mavis 上嚟嘅Maisy 上嚟嘅时候咧，都知道我哋都系讲一啲同我哋健康息息相关嘅。我都学咗好多嘢嘅吓。咁然后咧，开始我哋嘅专题